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5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5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 未来两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九号，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九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

0: 外，链接未来。
1: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2: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1: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3: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1: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4: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5: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1: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6: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1: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7: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1: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8: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9: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10: 光仔的
1: 从业10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5: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1: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1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1: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1: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 影迷是主角，行业

0: 人是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旺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4: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5: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4: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5: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4: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5: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4: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5: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哎、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4: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1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6: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1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4: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7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7: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4: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5: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6: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5: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 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6: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5: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6: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5: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6: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5: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6: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5: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6: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5: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7: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5: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8: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5: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6: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5: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9: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和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 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十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八个床位，三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三千。
4: 两千啊，三千啊。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5: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十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有事你说话卡利布尼皮耶西姆乌纳波尼希塔吉米达库斯克里扎夸马基尼一笑而过乌纳尼库祖尼夏比利亚库尼加里生日快乐海利亚西库亚库扎里瓦香草巴扑 Vanilla Ice Cream
1: 请问你有什么烦恼啊？啊，说话呀！喂。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国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5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 哥伦比亚当天发生 7.4 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服贸会前瞻，让世界共享中国开放红利，共创全球服务贸易新未来。当地时间8月10号7时34分，哥伦比亚发生7.4级强震，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华东、华北多地迎来强降雨。建议公众根据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密切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今天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各位听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及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截至目前，近7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九大专题已有740多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展会期间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服贸会自创立以来，始终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同频共振，已成为各国展示服务领域创新成果、促进政策交流和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服贸会邀请挪威担任主宾国，挪威计划在首钢园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国家馆，汇集海洋产业、海洋与动物营养、农业、能源、健康、数字服务等多个领域。挪威国家馆相关活动将包括企业推介、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交流活动以及中挪经贸推介会。今年广西首次担任服贸会主宾省，广西综合馆以数智贵贸链通东盟、中国东盟 AI 合作高地为主题，重点推介广西人工智能发展及面向东盟场景应用，同步推介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广西特色服务贸易领域成果，努力实现数据可视化、技术具象化、服务场景化、合作落地化。出海是本届服贸会的主线。记者了解到，九大专题已有740余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括300余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各专题围绕出海主线设置专属展区或相关展示内容，系统呈现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成功案例与解决方案。以服务为桥向世界开放，作为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核心窗口，服贸会聚焦全球合作，共享发展红利，让世界看见开放中国的全新机遇，收获多国权威机构与海外商界的高度认可。当中国服务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在知识产权全球化发展、人工智能产业革新的当下，服贸会正成为驱动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成为多边共赢的务实合作平台。
2: 环球华人，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哥伦比亚强震。
7: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 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
8: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30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今天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目前当地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实施宵禁。那么根据我掌握的最新消息，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132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7: 根据哥伦比亚官方10号的通报，在此次强震中，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省会城市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9: 通报称，目前处于红色警戒状态的5个省会城市分别是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根据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发布的信息，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在佩雷拉当地机场，有民众用手机记录下了地震发生时的瞬间。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在卡利市，多处建筑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当地一些社区遍地瓦砾，楼体出现巨大裂缝。目前也有大批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7: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均没有任何关联。据报道，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的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8月1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将普拉塞火山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的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原因包括火山浅层地震活动增强、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柱高度增加等异常变化。
2: 环球华人
7: 来关注台风最新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天气。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1时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时至明天12时，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受白海豚的影响，河南省周口市气象部门今天11:30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的8点到今天13点，周口市大部出现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达72.2毫米。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总台央视记者宋进正在前方，我们来连线他。宋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0: 好的，主播，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流经周口市的沙河和引河的这么一个交汇处啊。大家从我们镜头中可以看到，尽管说现在这个雨呢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减小，比较弱，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直播之前是刚刚经历了一轮这个短时的强降雨。那么为了应对好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况呢，当地的水利部门是通过整体的这样一个科学调度，那么对这个流经周口市的河流的主要河道上的这个拦河闸进行了一个提前的开闸放水，降低水位。那么目前来看呢，整体的水情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风险点位。那么水利部门给我们介绍说，这个位置是因为这个位置是这个两河的交汇处，那么水流和水速都比较大，那么日常来说这个河堤受到的冲刷的力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尽管这段时间呢这个水位整体是降低的，但是受到上游来水还有降雨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水流流量是增大的，而且水速也非常的快，那么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对河堤的这个整体的冲刷力度非常大。那么水利部门也给我们介绍说，如果说这个降雨持续，这个上游来水这个水量持续增大，那么出现这个洪水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受到这个河堤本身这个堤身比较单薄，那么河堤这个坡度是比较陡峭，那么再加上又没有这种滩涂地进行一个缓冲，一旦这个水流增大，那么遇到洪水的话，那么河堤很有可能会出现管涌啊、垮塌呀、这些的一些情况。那么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当地的这个水利部门的巡查人员呢是正在对这个河堤进行一个这个风险点的一个排查工作。那么除了这个增加这个排查的这个频次之外呢，我们其实现场可以看到啊，在河堤上是放了这样的一些石材，那么巡逻值守的这些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说，就是这些石材摆放在这儿，一方面日常巡护的时候，如果发现河堤有破损的地方，这些石材可以就地取材，对这些破损的地方进行一个日常的维护。那么在汛期，尤其是这样强降雨的天气当中，如果说河堤出现了垮塌的话，那么这些石材可以及时的运送到这个塌方的地方，那么对河堤进行一个加固防护，防止险情进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除了这些工作之外呢，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那么在这一次强降雨来临之前呢，他们实际上还对河道内的这样一个阻碍这种流水啊、妨碍行洪的这样的林木还有砂石堆进行了一个提前的清理。那么同时呢，也增加了这个水利部门这些巡查人员对这个河堤的一个巡查的一个频次，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对这些风险隐患那么早发现早处置，确保整体的这么一个安全的。那么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哈，那个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在河堤的这个河堤的这个上面。那么加上现在其实是正值暑期，那么在河堤的附近不远处呢，实际上是一个露营的一个园区。那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园区是对露营的游客进行了一个劝退，那么同时呢对整个的园区采取了一个封闭管理的这么一个措施。那么我们从周口市的这个文旅部门也了解到，目前周口市对所有的户外景点还有这个游乐设施呢，都是采取了一个临时封闭的这么一个措施，来确保游客的安全。主播，
7: 降雨还没有停止，还在持续啊，所以还要继续保持警惕。好的，谢谢宋进发回的报道。那受白海豚影响，河南安阳市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天也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安阳市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流域，目前安阳市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台风的考验。我们总台央视记者韩冰正在河南安阳，马上来连线他。韩冰，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11: 好的，主播。 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安阳防汛的一个关键的水利点位——小南海水库堤坝上。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水库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标识线，那这个就是安全的汛泄水位，是160米。那通过腾库之后呢，在汛泄水位之下呢，是又降了接近3米。目前呢，是已经腾出了400万立方米的防洪的库容，相当于呢4000个标准的游泳池。可以说呢，小南海是安阳市最大的水库，也是城区上游最重要的防洪的屏障。那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当地的水利部门呢是提前完成了腾库预泄，不仅呢是小南海水库以及下游的张武水库呢，这两个水库的水位呢是都已经降到了汛泄水位之下，来迎接本轮暴雨的一个考验。那这两座重点的水库在内啊，安阳的全市呢是共有46座大中小型的水库，分布在西部的太行山的山区，也是防洪的一个重要的枢纽。那目前呢，所有的大中小型水库呢是都进行了24小时的一个值班和值守，加密了像大坝淤泄道和输水的涵洞这样的一个巡查的频次。那么当地呢也在紧盯着雨情和水情的一个变化，一旦水位来逼近汛泄水位，就要及时的来泄洪，严防水库的出险。那么为了最大限度的防范台风降雨的风险呢，水库下游的包括昆玉山景区，这也是平时安阳市民暑期体验水上项目的一个好去处，目前呢也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的一个通知。此外呢，安阳的多家景区，包括红旗渠景区、林州的太行大峡谷等景区呢，都已经紧急的发布了临时关闭的通知。

0: 是暴雨将至，相关部门是严阵以待。好的，谢谢韩冰发回的报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8时26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湖州市、台州市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需密切关注雨量情况，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受白海豚影响，8月9号开始，浙江台州各地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导致多地小区农田被淹。当地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工作，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台州临海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浙江临海。 古城街道府城村的临江小区，那么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紧邻着台州城的这样的一个临江的。那么在8月9号下午开始呢，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临江的水位暴涨。那么在昨天凌晨开始，这个暴涨的洪水啊，是涌到了小区和部分的路段当中。当时的这个洪水。 涌到这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居民呢是拍了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当时实时的情况。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整个小区的这样的一些路面啊是全部被洪水给淹没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差不多是把一楼的这样的一个车库的位置给完全覆盖住了。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库的位置哈。我们来看，大家现在都在开展灾后自救的工作，这一家呢在清洗被淹的这样的一些衣物，还有这样的一些设施设备。那么再来看一下这边，这边呢早上已经清理干净了，但是在它的这个墙面上还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被水渍浸泡过的痕迹。当时的高度有多高呢？我们来看一下，在。 这样的一个位置，差不多是到我的肩膀下面的一个地方，差不多1米5左右。那么，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地库啊，整个是2米3的高度，它距离地面它还有这样的一个20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坡道，所以从坡道这边开始算起，一直到墙面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基本上当时在小区的水位是1米7左右。所以说呢，在这些车库里头存放的这些物品，其实是都是受到了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好在当地的街道的党员干部及时发出预警，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这个伤害哈。那么在昨天的这个晚上开始，其实整个临江的水位是慢慢的开始下降的，加上当地呢积极的排涝，所以。 在今天上午呢，其实整个的小区的水位是完全的退去了。可以看到，今天当地的这些党员干部、志愿者呢，也是组织了这些力量，还有这些机械设备，对小区的这些道路开展这样一个清淤的作业。那么，对于这些这个受损的一楼受损的这些电力设备呢，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在小区对挨家挨户的这些电力设施设备进行一个检修和这个。 清理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整个小区的电力已经是恢复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了解到整个临海19个乡镇街道当中啊，目前大部分地方的积水呢已经是退去了。那么当地呢也是组织公安等力量呢，对沿线的这些街道的这些垃圾啊，包括是树枝呢进行一个清理，同时也是帮助。

0: 台风白海豚影响的这些受淹的区域，目前也已经陆陆续续的在退水，当地也在开展一系列紧急的这样灾后自救的工作。那么从当地的电力部门，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啊，这个主网的电力已经恢复供电了，还有一些受淹区域的这些电力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台州海事局了解到，今天上午的时候，整个的 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已经是取消了，预计到明天下午，在海上的这些客运航线将陆续的恢复这样的一个复航。主持人，
1: 好的，在多方的努力之下，生产生活正在有序恢复。谢谢于晨发回的报道。 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进入了安徽省境内，受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安徽境内的浚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2: 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淮河的支流浚河，这条河流啊，它是发源于大别山区。那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呢，也是本轮啊安徽降雨最大的区域之一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横排头水文站呢，它是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玉安区的苏埠镇。那在今天凌晨的2点36分呢，这里监测到浚河水位是涨到了警戒水位54米。那我们可以向前方来看啊，这里有一个水位线。目前呢，我们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水位略有下降。 降已经降到了警戒水位以下，53.99米。那今天上午呢，安徽省水文局也正式发布浚河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在今天正式形成。我们在现场也能够看到啊，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呢正在遥控无人测流船，他们在对进水闸的流量呢进行一个测量。在出现超警水位之后呢，他们的工作频率也从过去的1天1兆赫提升到了目前的1小时1兆赫。 那根据水文站的数据显示啊，在8月9日台风刚刚影响安徽的时候呢，浚河的水位是在53米多一些。而经过昨天的强降雨之后，在一天涨了将近1米。那除了有强降雨的因素之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在浚河的上游，像福子岭水库，从9号开始进行了泄洪。那这也是为了保证水库的安全。但持续的泄洪呢，也是导致浚河水位上涨的原因之一。那由于浚河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天上午的9点，福子岭水库 呢也把泄洪流量从800立方米每秒降低为了600立方米每秒，这样来减轻下游浚河的压力。 那受降雨的影响呢，安徽省目前有5座大型水库、14座中型水库、666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那目前所有超汛限水库呢，也都在严格的按照防汛规程，平稳有序的开展安全泄洪作业。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3: 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里是纽约。

0: 曼哈顿唐人街，
1: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7: 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6: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8: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6: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9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7: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6: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义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7: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6: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 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百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7: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都。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
6: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
7: 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0: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7: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9: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 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7: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0: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7: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刘教授，
9: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4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8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6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3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 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啊，他除了做这些动作，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会增加更多的临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7: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0: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由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7: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9: 我们看到赖清德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 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7: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6: 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
7: 为什么现在党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0: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事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7: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9: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4月的民调， 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4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7: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事，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

0: 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1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国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10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9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10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10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10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喜欢宋词的朋友都知道，鹧鸪天是宋词的一个曲牌，内容短小，之前的文人墨客常常用来写愁绪，写相思之苦。可是辛弃疾在晚年时回顾往事，却用鹧鸪天的词牌填词一首，用短短几十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

0: 少年时事细作，宋·辛弃疾。壮年旌旗拥万夫，锦衾突骑渡江出。燕兵夜绰银葫芦，汉舰朝飞金扑孤。追往事，探今吴，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词最早被称为诗语，最初阶段很难登上大雅之堂。如果说苏轼提高了词的地位，开创了豪放派词风，那么辛弃疾则让词的内容更加丰富。辛弃疾的词如散文一样自由奔放，变幻无穷，无论是民间口语还是历史典故，辛弃疾都信手拈来，新词被称为词中之龙。这首词的上阙，词人回忆自己年轻时抗金的经历，21岁的辛弃疾召集了2000多名爱国青年投奔起义军，词句生动形象地写出辛弃疾参加起义军，领兵万人，率领精锐骑兵渡江的情形。人生暮年的辛弃疾回忆往昔，心里一定是百感交集吧。上阙词还详细写出与金兵作战的场面，当时金兵在晚上准备着箭袋，预备第二天进攻，但是他们未曾想到我们的军队会在拂晓时分袭击，打得他们措手不及。词中的一些军事术语若非亲身经历，很难写得如此生动详尽，这便是辛弃疾与众不同之处。词的下阙把几十年的人生浓缩在这6个字中，追往事，探今吴，多少风雨，多少曲折都已成往事。其中的春风不染白髭须这一比喻新颖独特，是辛弃疾的独创。你看秋天枯萎的草木，一到春天便会在春风里重新焕发生机，呈现一片新绿。春风染绿草木，却不能将白发染黑，正如逝去的青春再也回不来，人生多么无奈啊。词的最后，辛弃疾以戏谑的语气诉说自己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年轻的辛弃疾在南渡后写下过《美秦十论》《九义》等抵抗金兵的策略建议，但是都有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所以辛弃疾在此戏说，还不如去跟东边邻居交换，换来种植树木的书籍，让自己庄园里的树木长得更加茂盛。这首词气势磅礴，大气凛然，充满悲壮之感，绝无悲凉之意。辛弃疾是真正做到了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曾经驰骋战场的将军，如今在乡村里消磨时光，他没有悲鸣，没有绝望，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这种豁达的心态令许多人为之动容。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对这首词的看法。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一首古诗让我们在古韵悠然中走入文化进行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时代。你喜欢读古典名著吗？无论是痴男怨女，一段段荡气回肠的爱情，还是英雄豪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壮举，相信总会有一个角色让你一见如故，总会有一个情节让你念念不忘。但是你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些古典名著的开篇和结尾都会有诗词来总领本书的要义。那这些藏在一段故事起始和结束里的字句呢，就像藏在锦绣绸缎里的宝珠一样，常常不被人注意， 那一旦拾起啊，却总能够为之惊艳叹服。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几部名著的首尾诗词，看一看哪一首能够打动你。我们都说年少不解诗中意，读懂已是诗中人。
1: 虞美人，听雨，宋·蒋捷。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白话文的意思是，年少的时候歌楼上听雨，红烛盏盏，昏暗的灯光下罗帐轻盈。人到中年，在异国他乡的小船上，看蒙蒙细雨，茫茫江面，水天一线，西风中一只失群的孤雁阵阵哀鸣。而今人已暮年，两鬓已是白发苍苍，独自一人在僧庐下听细雨点点。人生的悲欢离合的经历是无情的，还是让台阶前一滴滴的小雨下到天亮吧。
0: 这首词呢，以听雨为媒介，概括出了少年、壮年和晚年的特殊感受，把几十年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相融合。少年呢，只知追欢逐笑，享受陶醉；壮年呢，漂泊孤苦，触景伤怀；老年的寂寞孤独，一生悲欢离合，尽在雨声中能够体现。这首诗啊，也很好地诠释了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同一个境况的不同反应和引起的共情。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中国古典名著的首尾诗词呢，我想也会因为阅读年龄的不同而别有意味吧。那我们就先来看《红楼梦》，因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知识层次的人对这部书的理解和感受，真的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呢，都会对这部著作的开篇那首诗啊记忆犹新，都会说上一句，但是对结尾的那首诗不见得能够注意到。
2: 《红楼梦》首尾诗，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结尾：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开篇诗是曹雪芹创作的一首古绝句，见于《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是《红楼梦》的缘起诗。全诗语言通俗，意境深远，字句排练错落有致，字字围绕作者的寓意而谈，句句饱含作者的情感体验，具有深厚的艺术质感。这首诗是小说中作者以自己身份来写的唯一的一首诗。满纸荒唐言，这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自嘲。这里所说的荒唐之言，不仅是指小说开头有石头，五彩补天，幻形入世，荒唐的缘起，也不仅指小说中有太虚幻境、风月宝鉴之类荒唐的情节，还包括作者将广泛搜罗所得的见闻，结合自身的经历体验，运用大胆的艺术想象，创作了贾宝玉以及一大批性格各异的闺阁女子形象，虚构出一个以大观园女儿国为中心的故事。另外，小说中表面上把悲剧命运说成是情根宿孽、偿还冤债等，其中的人名、地名、物名等也都带有假语存焉的性质，这些都是所谓的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是说其中包含着种种血泪心酸的现实生活和感受。

0: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这里，作者诉说的是他难以直言而又深怕不能被理解的心曲。作者担心他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不被后人理解，预料到有人会嘲笑他愚痴，此时语言虽然通俗浅近，意境却颇为深远。
1: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呢，在《红楼梦诗词精选》中认为，开篇诗短小浅白，然而感触颇深。作者呢，在诗中不无心酸的感叹：谁才能了解本书的真正含义呢？可见，曹雪芹十分担心自己倾力创作的书不能够被后人所理解。那至于结尾这首诗呢，是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创作的。很多人对他写的后四十回颇有微词，但是我想高鹗对这部书的流传还是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的。那至于这首结尾的小诗呢，我想也是表达了他在续写过程中自己对曹雪芹的理解吧。那这首诗呢，我们可以解读为，说起你说的这些枯骨飞灰的痴话荒唐话来，也不是只有你们经过繁华似锦的人才会有的，未入朱门的人也是有很多话说的，只不过里面又多了一丝世事艰难的心酸，是又心酸又可悲呀。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是想做或者正在做黄粱梦的路上，没有入梦的，入梦的，醒过来的，不过是50步100步的差距，都是被同一个魔咒戏耍着，谁也别笑谁。这厢是才子佳人，那边是桃园结义，戎马倥偬。我们这里呢也来个大反转，听一下在四大古典名著中根据真实的历史改写的一个评书本子《三国演义》。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在首尾诗词中是怎么样来演绎这段三国历史和三国人物的。
2: 《三国演义》开篇，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3: 滚滚长江东逝水。
2: 《三国演义》开篇的诗词其实并不是作者罗贯中所写，而是明朝杨慎的作品。杨慎为官时因一事件得罪了明武宗，在正德15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被流放到云南永昌卫。流放期间，他写了不少诗词，其中就有这首《临江仙》，它是杨慎创作的21史弹词中的第3段说秦汉的开场词。虽说21史弹词被后世推为弹词之祖，但如果你看过全篇，会发现全10段各段的意思都差不多，有些词或句在各段之间来回的用，而文采最好、结构最严谨的就是临江仙说秦汉。三国演义成书时间比杨慎早100多年，临江仙能成为这部书的开篇词，得益于清代出的一对父子，文学批评家毛伦、毛尊纲。父子二人在评刻三国演义时，无意中得到了杨慎的21史弹词，并且对第3段说秦汉的开篇词十分欣赏，认为这首词能对三国演义的评说起到统领全书基调的作用，于是乎便将其作为毛宗纲评刻本《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终于为世人所熟知。到了现代，中国中央电视台拍的老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将主题曲的歌词定为《临江仙》，并由著名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强强联手使得这首歌曲雄浑奔放，动人心魄， 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街头巷尾，也使这首《临江仙》及其作者杨慎名满天下。这是一首咏史词，基调慷慨悲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不由得在心头平添万千感慨。在让读者感受苍凉悲壮的同时，这首词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作者试图在历史长河的奔腾与沉淀中探索永恒的价值，在成败得失之间寻找深刻的人生哲理，有历史兴衰之感，更有人生沉浮之慨，体现出一种高级的情操，旷达的胸怀。读者在品味这首词的同时，仿佛感到那奔腾而去的不是滚滚长江之水，而是无情的历史，仿佛倾听到一声历史的叹息，于是在叹息中寻找生命永恒的价值。收尾诗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全书收尾诗句大意是这样的：世上的纷争无穷无尽，国家与国家之间，自己与别人之间，总有处理不完的事儿。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里，沿着既定的轨迹无处可逃，上天定好的命数不可违背。三足鼎立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只留下让后人唏嘘不已或品头论足的事迹。这首诗出自罗贯中《三国演义》最后一回及第120回，诗很长，概述了整个故事，从高祖提剑入咸阳，到王侯公爵从根苗，将三国里的重要故事桃园三结义、白帝托孤、六出祁山、挟天子以令诸侯等都写在了文末的诗中。同时这又与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遥相呼应，让读者读后有意犹未尽，感叹三国故事就这样终结的不舍之感。这四句是最后收尾，也是对全书的总括评点。
1: 说到开篇诗啊，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是杨慎写的，而不是作者罗贯中本人。那杨慎呢是明代的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才华横溢，著作颇丰。在公元1511年，也就是明朝正德六年，杨慎呢获殿试第一名，也就是那一年的状元。那么1524年呢，因为得罪了世宗朱厚熜，杨慎呢被发配到了云南充军。他带着枷锁被军士呢押解到了湖北江陵的时候，正好啊一个渔夫和一个樵夫在江边煮鱼喝酒，谈笑风生。他突然很感慨，于是呢请军士找来纸笔，挥毫写下了这首《临江仙》。在这凝固的历史画面之上，白发的渔夫，悠然的樵汉，意趣盎然于秋月春风之中，让人感到些许莫名的孤独和苍凉。幸亏呢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酒逢知己，使这份孤独和苍凉呢有了一份慰藉。古往今来，世事变迁，即使是那些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也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且谈且笑，痛快淋漓，多少无奈尽在言外。大江裹挟着浪花奔腾而去，英雄人物随着流逝的江水消失得不见踪影，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含着高山隐士对名利的淡泊轻视，既是消沉的又是愤慨的，只是这愤慨已经渐渐的没了火气。面对似血的残阳，历史仿佛也凝固了，青山依旧在是不变，几度夕阳红是变，古今多少事，没有一件不在变与不变的相对运动中流逝。历史固然是一面镜子，倘若没有丰富的甚至是痛苦的残酷的人生经历呢，那面镜子只是一个形同虚设的东西，最多也只是热闹好看而已。 正因为杨慎的人生感受啊太多太深，所以呢他才能够看穿世事，把这番人生哲理娓娓的道来，令无数读者产生心有戚戚的感觉。

0: 家罗贯中创作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绎小说的开山之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这部作品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进行了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表现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1: 三国呢是一部战争史，朝代更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魏国始终是实力更强大，再加上蜀国无明主，孙吴无强将，他们被晋国兼并，实乃天下大事。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自然有人弃主求荣，也有人宁死不屈。另外呢，实在是觉得这里面各个人物的心理啊，都非常值得细细的研究。作者的用词以及描写细节非常的到位，这么热血的一部名著啊，我想呢，非常的值得再读一遍。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 他仍不失

0: 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郭崇威的老家就在魏州，不知因何事得罪了老家的人，纷纷拿起镢头铁锹去扒他家的祖坟，被刚去魏州上任的郭威知道了，亲自出面制止，为此还杀了两个人，才把郭崇威的祖坟保留了下来。郭崇威对他很是感激，接到要他诛杀郭威的诏书，一路走一路盘算，郭威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栋梁之臣，若是杀了郭威，不止落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国家也会因此而乱，若是不杀郭威，地命难违。待走到魏州，方下决心，宁负汉帝，不负社稷，遂将汉帝的密诏交给郭威。郭威读了密诏，又气又怕，但他强自镇静，将密诏奉还给郭崇威，说：“吾与诸公披荆斩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孰料天子反生疑心，要您来取吾的性命。”晏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子既然疑吾，那就请都指挥使大人取了吾头，以报天子，恕不相累。”郭崇威劝道：“天子年幼，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民工入朝自诉，当则属备，以安朝廷。”郭威默想良久，说：“此事干系重大，容吾把监军节度副使及行军司马请来，一块儿商议如何。”郭崇威应了一声可以。不一会儿，王俊、樊爱能、何辉来到了郭威大帐，他们见天使在此，忙上前行礼。郭崇威还了一礼，也不说话，将朝廷的密诏递给王俊。王俊斩而读之，冷汗如雨。郭威说：“郭都指挥使劝吾入朝自诉，诸位以为若何呀？”王俊擦了一把冷汗，说：“此言正合吾意。”郭威说：“既然俊兄也有此意，吾这就率军还朝，向天子自诉冤屈。”王俊说：“此事宜早不宜迟，要还朝咱明日就动身。”郭威说：“粮草怕是备办不及。”王俊说：“粮草不成问题，可责成地方供给。”郭威还有些不放心：“吴赵率兵还朝，等同造反，将士们会不会跟着咱们冒这个险呢？”这倒是一个问题。王俊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竟然想出一个十分绝妙的主意，把汉帝诛杀他和郭威等人的密诏改为要诛杀营指挥以上所有将官。郭威将双掌猛地一拍，说：“好主意！”郭崇威也连声称妙，还自告奋勇，改密诏的事由他负责。郭威见樊爱能、何辉进得帐来，没有说一句话，便向他俩问道：“二位贤弟，以为这事可不可行啊？”樊爱能不无担心地说：“把密诏由诛杀吾等四人改为营指挥以上的将官，面有点太大，将士们若是不信，反而弄巧成拙。”郭崇威说：“这一点樊将军不必担心，汉帝是个大昏君，人人皆知。我奉诏之时，汉帝已将他的三个顾命大臣满门抄斩，而今在顾命大臣中活着的只有郭大帅了。汉帝不只要杀郭大帅，他还要斩草除根，而郭大帅的部将大都是跟郭大帅出生入死十几年，不杀了这些部将，汉帝睡不着觉啊。”樊爱能说：“经天使这么一说，末将也就放心了。”郭威指了指何辉问道：“何司马，你呢？你也说几句吧。”何辉说：“樊将军的担心也是末将的担心，经天使这一开导，末将的担心解除了，下一步就是如何从密诏入手，把众将士对汉帝的仇恨调动起来。只要众将士都仇恨汉帝，还愁他们不跟着我们走吗？”郭威点了点头，说：“ 就这么定了。天师负责改汉帝的密诏，王监军，你们三个想办法把改过的密诏散布出去。众人异口同声，遵命。一夜之间，汉帝要诛杀郭大帅，并郭大帅所部营指挥以上全体将官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遍了全军。营指挥以上的将官坐不住了，成群结队地涌向郭威打仗，恳求他率领三军还京，诛杀昏君。郭威不干，理由很简单，君叫臣亡，臣不敢不亡。他不想做汉朝的叛臣，后经诸将反复劝说，贵请不起，甚而以哗变相胁，他才答应率三军返京，但不是为了诛昏君，而是为了清君侧。兵将发之时，郭威对王俊说，咱这一次还朝，朝廷肯定要怪罪，甚而前兵前将征讨吾等，吾等若是胜了，千好万好，吾等若是失利了呢，得有个退处，故而魏州这个窝千万不能丢。王俊轻轻颔首说，说的是。那以吾之意，把我的女婿张永德留下镇守魏州，俊兄意下如何呀？哎呀，那正合吾意呀。于是郭威便拜张永德为留守镇守魏州，又为郭崇威为先锋，自率大军开向汴京。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君至澶州，柴荣披头散发，显足来见。郭威惊问道：“荣儿，家中莫不是出了大事不成？你怎的如此狼狈？”柴荣哭诉说，
2: 昏君听信谗言，在前郭崇威诛杀您的同时，将朝中的几个老臣一起诛杀，且灭了满门，咱家也在被灭之列，孩儿因外出会友，幸免于难。
1: 说毕大哭。郭威手指汴京方向，哆嗦着嘴唇，许久说不出一句话。众将流涕劝道，
3: 请明公勿要节哀，吾等愿意追随明公，杀到汴京，除了昏君，为明公一家报仇。
1: 郭威泪流满面地说，
3: 谢谢诸位，但犯禁的话千万别说。
1: 下一步，王俊试探着问，
3: 目标不变，日行90里。
1: 郭威回答过王俊，目移柴荣说，
3: 荣儿，你辛苦一趟，速去天雄面见你傅彦清叔叔，要他厉兵秣马，以备有变。
1: 柴荣说，
4: 遵命。
1: 急匆匆地出了大帐。
4: 韩将军听令。
1: 韩通高声应曰，
4: 末将恭听大帅之令。
5: 韩将军，老夫依稀记得你前年投军之时曾对本帅说过，你和木林关守将郭从义是个老亲，老夫有没有记错呀？
4: 没有记错。老夫既然没有记错，就请你辛苦一趟，告知郭从义，叫他招兵买马，以备有变。
5: 末将遵命。
1: 郭通正要转身，郭威又将他叫住，嘱咐说，
4: 请你转告郭从义，他招500人，本帅让他做营指挥；他招2500人，本帅让他做都指挥使；他招25000人，本帅让他做乡主。他招的兵超过25000人，本帅让他做节度使。
1: 韩通又道了一声遵命，急步出了大帐。
4: 窦书记听令。
1: 窦仪应声而出，
4: 请你速去西京洛阳一趟，告知武行德留守，让他整治器械，多备粮草，以备朝廷有变。
1: 窦仪道了声遵命，急步而去。
4: 范推官听令。
1: 范质也应声而出，
4: 请你速去张德一趟，告知节度使王饶，让他招兵买马，以备朝廷有变。
1: 范质道了一声遵命，走出大帐。
4: 李崇进听令。
2: 李崇进

0: 应声而出。
1: 你速去潞州一趟，告知你李军叔叔，让他整治器械，以备朝廷有变。
0: 李崇进也道了一声遵命，大踏步地走出大帐。
1: 王柱书记听令，你速去陕州一趟，告知袁彦，让他整治器械，以备朝廷有变。
0: 前走了柴荣、韩通、窦仪、范质、李崇进和王柱。郭威对王俊说，
1: 俊兄，我这会儿特想喝酒，你陪陪我吧。
0: 王俊道了一声好。郭威率领大军行至封丘，竟上突生一居，不得不驻扎下来，寻找名医一治。这一治治出一件奇事来，靖边所赐雀儿与靖上和宝相及。柴姨娘见了大喜，对郭威说道，请你照一照镜子。郭威笑着说，
1: 就我这个模样，愧对镜子，照什么照啊？
0: 您照，您尽管照啊，妾呀有话要说。郭威拿过镜子胡乱地照了一下，说，
1: 我已经照了，有什么话你说吧。
0: 柴姨娘指着镜中的郭威说道，您丑啊，您镜上的雀儿已与肉珠上的河鼠啊相及了。郭威仔细一瞧，果如柴姨娘所言，心中大喜。他想起了常相氏之言，常相氏说他镜上的肉珠乃是河宝，当所赐的雀儿啄着河宝的时候，便要做天子。难道我郭威真要做天子了？他的心狂跳不已，目仪柴姨娘二人相视而笑。翌日，郭威率大军继续前行，行至华州，郭威告诫诸将，华州节度使宋沃乃是皇亲国戚，恐要拼死顽抗，到时候将会有一场恶战。谁知大军还没来到华州，宋沃遣使来迎，愿举城而降。郭威大喜，率部昂首入城，大宴将士。忽有敌人来报，汉帝御驾亲征，屯兵七里店。郭威冷笑一声说，
1: 他来得正好。
0: 当即传令三军直扑七里店。汉帝见郭威兵强马壮，不敢露头，命大将慕容彦昭出战，被郭威杀得丢盔卸甲，丢下汉帝独自逃生去了。战前，王俊召集诸将，许之说，
1: 今若战败昏君，入了汴京，放假一天，如同个尽情的剽掠。
0: 诸将大声欢呼，高呼万岁，军威更盛。汉帝死里逃生，率从官十多人逃归汴京，来到玄武门下，却见城门紧闭，命从官呼之。
1: 守城的将军听着，皇上讨贼归来，还不速速前来接驾。
0: 从官不喊倒好，这一喊喊出一个天大的仇人。郭威执掌枢密院的时候，魏仁溥是他的属官，二人好的只差没有合穿一条裤子。汉帝下旨灭郭威之族的时候，魏仁溥面谒汉帝进行谏阻，被汉帝责了30军棍，贬为玄武门吏。魏仁溥正恨得汉帝，不仅不给他开门，还将他数落一顿。到了此时，汉帝只有忍气吞声，不停地哀求。魏仁溥的堂弟魏一虎怒喝一声说，
1: 念你做过一国之君，不忍取你性命，你再不走，我一箭射死你。
0: 汉帝不识趣，继续哀告。魏一虎将箭扣在弦上，拉满弓，照着汉帝的面门嗖的一箭，虽说没有射中，也把他吓得够呛，忙叫回沛行至赵村，为乱军所杀。郭威率兵自迎春门入汴，归私邸一天未曾出门。第二天，郭威召集诸将，令之曰，
1: 一日已过，凡有再行剽掠者，斩。
0: 令行禁止，汴京渐渐地安静下来。郭威素服入宫，哭祭汉帝。祭毕，邀王俊及太师冯道等人拜谒太后。拜谒之前，汉隐帝的几个近臣找到郭威，劝他称帝。郭威指着镜上的雀儿，对众人笑道，
1: 自古以来，岂有赐卿的皇上？请诸公莫要耍我了。
0: 这几位近臣竟也信了，兴冲冲地 环抱太后，太后也是深信不疑，故而当郭威提出在汉帝一脉中择一人为帝，太后欣然同意，但在择具体人的时候有了分歧。按郭威之意，要立开封府尹刘勋为帝，太后以刘勋体弱，想改立徐州节度使刘赟为帝。刘赟因患伤寒不能入京，遂由太后临朝垂帘听政。慕容彦超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讨伐郭威，郭威闻之大怒，将兵30,000前去征讨，虽说大获全胜，却为暗箭所伤，不得不留置舟山脚下。潘大哥口才极佳，又带着感情把郭威给讲活了，讲神了。赵匡胤将桌子一拍说，我决心已定，我赵匡胤的一生就绑在郭大帅的战车上。众人喜道，诚如此，我们给你引荐。赵匡胤率先端起了酒碗，喝喝。众人也端起了酒碗，五只碗相碰，发出了悦耳的哐哐之声。饮完了酒，赵匡胤笑指潘大哥说，潘大哥，咱们说了大半天的话，喝了半天酒，大哥的大名还未曾告诉小弟呢。潘大哥哈的一声笑道，全怪我呀，我和贤弟一见如故，只顾高兴了，把最起码的礼节也忘了啊。在下潘美，大名人，半年前呢投军郭大帅，任营指挥。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目光转向了矬子问道，那这位仁兄？潘美说，啊，这位仁兄姓田，名崇进，也是一个营指挥。赵匡胤嗷了一声，指了指西向而坐的瘦子问道，那这位贤兄呢？瘦子忽地站起来对赵匡胤说，你不认识小弟，小弟倒认识您，小弟是鬼神庄的楚昭府，现任都头之职。赵匡胤双手抱拳说，在下不才，一日之内结识4位好汉，实乃三生有幸，在下敬诸位一碗，还请诸位多多关照在下。说毕亲自执壶，将4位好汉之碗一一加满了酒，说了一声有请，众人一饮而尽。潘美说，匡胤贤弟不是要投军吗？酒啊就不再喝了，余兄这会儿啊就带你去见郭大帅。赵匡胤道了一声多谢，结了饭钱，跟在潘美、李楚云、田崇进、楚昭府身后直奔郭威大帐。郭威正在和柴姨娘对弈，闻听有壮士来投，忙收起而待。赵匡胤见了郭威，行以棘手之礼，并自报家门。郭威说，原来是贤侄到了，坐，请坐。一番寒暄之后，郭威问及兵法之事，赵匡胤对答如流。郭威喜道，真可谓是将门出虎子啊。赵匡胤自谦说，伯父过奖了。郭威又说，贤侄既知兵法，但不知武艺如何。赵匡胤说，不是小侄夸口，18般武艺样样精通。郭威说，军中之官靠的是一刀一枪搏来的，老夫有心授你一个皮匠，但又怕众将士不服，你自己说一说，凭你的本事应该做一个什么官呢？赵匡胤说，伯父这话叫小侄无法回答，小侄有一个不情之请，说出来望伯父不要生气才是。郭威说，老夫和你父亲同朝为官，情同手足，有什么话你尽管说。赵匡胤说，小侄就是想做一个营指挥，众将士怕是不会服气，这样好不好？您把三军将士集合起来，为小侄一个都头，若有人不服，可以当场试教武艺，若有胜得小侄者，小侄终身不仕，若无，小侄便是都头了，而后小侄便要挑战营指挥了。在营指挥之中有胜得小侄的，小侄连都头也不当了，无有胜得小侄的，小侄便是营指挥了。小侄还要继续挑战，自君主而乡主，您敢不敢答应？郭威见他如此口满，心有不悦，沉声说道，老夫有什么不敢。翌日会操之后，郭威传谕众将士，本帅得一壮士，姓赵，名匡胤，
1: 本帅欲要拜

0: 他为营指挥，都头中若有不服者，可当场与他教示武艺。有圣德赵匡胤者，官升一级。有几个都头跃跃欲试，但一听说此人乃潘美、李楚云、田崇进和楚昭福所见，便偃旗息鼓了。郭威连问三遍，无人敢和赵匡胤过招。郭威说，既然无人和赵匡胤过招，本帅便要为他为营指挥了。三军肃然，无一人应枪。郭威又说，既然无人敢和赵匡胤过招，为他一个营指挥，岂不有些委屈？本帅打算为赵匡胤为君主，营指挥中若有不服的，尽可站出来，若有人胜了赵匡胤，本帅便委他为君主。有没有敢站出来和赵匡胤一搏者呀？
1: 话刚落音，一黑汉高声应道，
0: 大帅，末将王正忠愿与赵壮士一搏。
1: 郭威道了一声好，王正忠倒脱一杆混铁棍，来到了校场中间，唱了一个诺道，
0: 壮士得罪了。
1: 说毕，当头一棍向赵匡胤砸去。赵匡胤不慌不忙，来了一招举火烧天，只听当的一声，震得王振中虎口发麻，只暗叫了一声不好，这家伙的棍力比他大得多了，不能硬对硬的。他的武功本就和赵匡胤差了几个档次，又生惬意，只六个回合便被赵匡胤打掉了兵器，一脸羞愧地退了下去。刘守忠倒脱金枪，大踏步地走出队列，要与赵匡胤一较高低，勉强战了八个回合也败下阵去。在营指挥中，和王正忠关系最铁的是刘守忠和刘廷让。刘守忠和赵匡胤刚打了三个回合，赵廷让已经断定刘守忠必败无疑。自己呢，也不是赵匡胤对手，他不敢向赵匡胤叫阵，但他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赵匡胤当上君主，做他的上司。怎么办？怎么办呢？他的脑瓜子飞快地旋转着。当他的脑瓜子转到了曹彬、石守信和韩重晕之时，二目突然一亮，曹彬臂力过人，二牛相斗，危急牧童。他一手拽住一只牛角，硬生生地将他们分开。若是他肯出面向赵匡胤叫阵，赵匡胤必败无疑。可曹彬为人忠厚，忠厚的连乞丐都欺负他。某一日，他带了两个都头去城里闲逛，走累了，买了一个大西瓜，瓜还没有打开，便被两个乞丐瞅见。两个乞丐嘀咕了几番，内中一个乞丐悄悄地向曹彬走来，抱起西瓜就跑。二秃头见了，忙起身去追，抢瓜的乞丐停住脚，一拳将瓜砸开，照着瓜瓤呸呸吐了两口。二秃头大怒，劈手抓住了抢西瓜的乞丐，挥拳欲打，被曹彬拦住了。不就一个西瓜吗？咱吃是吃，乞丐吃也是吃。回来回来，咱这一次啊，买两个，送他们一个，看他们还抢不抢。 他果真又买了两个，让瓜贩将其中一个送给乞丐。连乞丐他都不愿得罪，岂会挑头和赵匡胤一较高低？韩重晕呢？他身怀绝技，三个月前郭大帅举行会操，他一连打败了16个都头，方被擢为营指挥。他若向赵匡胤叫阵，还真有一拼呢。看他的表情，没有叫阵的意思。还有石守信，面白如玉，看似弱不禁风，打起仗来比狮子还猛。此前契丹犯边，他一连刺倒了36个契丹的将卒，把几头都刺断了。他若肯出来叫阵，赵匡胤也是必输无疑，可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也没有出面叫阵的意思。
0: 哼，猴不钻圈，多敲锣，我得击他们一击。
1: 刘廷让悄悄地来到了韩重运身后，将他的右肩轻轻地拍了一拍，说，
0: 老弟，你看到没有，守中帝不是赵匡胤的对手，但他一旦落败，你得上啊。
1: 韩重运小声说，
0: 赵匡胤的武功确实不错，又是将门之后，莫说做一个营指挥，就是做一个君主也不为过。小弟啊，不想坏他的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

0: 有事你说话卡利布尼皮耶西姆乌纳彭尼希塔吉尼达库斯克里萨夸马基尼一笑而过乌纳尼胡祖尼夏比利亚库尼加里生日快乐海利亚西库亚库扎里瓦香草巴扑 Vanilla Ice Cream
1: 请问你有什么烦恼啊？啊，说话呀！喂。

0: CRI。
1: 阳光的陪伴，我为你看满蒙嘎巴朱瓦乌纳尼姆里卡。蝴蝶，提贝佩哟。如果可以，看满库纳纳法西纳塔卡尼杜迪西库伊雷尼德布库特纳纳维。天天看到你，基拉西库米纳库纳维维。

0: It's 3 a.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